0: 区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牵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0: 嘘，
8: 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0: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1: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救济梁被劫，灾民围困州衙，指责包青天。咱们说包大人呢，把这事儿原委听完，他明白了，不用说呀，这肯定是丁大人搞的鬼呀。他呀，自导自演，把运过来那救济粮给劫了，然后倒打一耙，跟灾民说是我干的。哼，想玩这招啊，没门儿。所以包大人呢，马上吩咐，让小七杰兄弟带着150卫队去夺回救济粮。当然了，包大人还另有想法，在这刘世杰走前呢，交给他一个纸条，告诉他务必按照纸条行动，把这几个人给抓回来。有那么句话。之后呢，包大人再次安抚民众，回州衙，打算等。可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远处又有人喊了：“了不得啦，合同又出来啦，合同杀人啦，救命啊！”随着喊声啊，好几个灾民又闯到了州衙门口，其中啊，真有人受伤啊，这身上是鲜血淋漓。这下头那些灾民一看这情况呢，当时哗，又乱成一片呢。包大人这会儿可还没进州衙呢，一看又有意外情况发生，他是一点没慌啊。不要喧哗，几位，什么情况？合同出现在哪里？这几个灾民呢，跪倒在地，哎呦，报告包大人，我们家住纬县，原本决口也没影响到我们那儿，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突然蹦出好几个怪物，好像就是一直传说那合同，还杀了好几个人呢。哎，没错啊，包大人，我们家住坐县，那儿也出现合同了。哎呦，包大人呢，我们白马县更严重，似乎阎良大神带着好几个合同啊一起出现了。我们那县令啊还带人去了，想看看怎么回事，结果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好嘛，包大人一听这合同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了，这包大人一看呢，心里也有了计较，又写了几张纸条放在锦囊之中，在这儿当着灾民的面开始下令：展昭、白云瑞、爱虎，在！你们立即把其余的校尉全部集中，都带上，分三队赶奔白马县、坐县、纬县，对付各处怪物。云瑞，你武功最高，你就去白马县，务必把何同还有那个颜良给我抓住。

0: 本府这里有降妖除魔的锦囊妙计，你等务必照此行事。
1: 明白，兄弟们跟我走。
0: 就这样，三拨人又出发了。咱们说到了现在呢，包大人的手下呀，只剩了50多卫队，加上手下的13大保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李贵、楼青、董平、薛霸、江凡、黄茂、耿清、杜顺，外加一个草上飞相符，没别人了。这范荣华在旁边一看呢，急的是直跺脚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展平啊把夜探的情况详细说了，范荣华心里有数啊，知道对方啊想要对包大人不利，而这具体计策呢，他知道一个，分办梅花计。范荣华心说呀，这分办梅花计呀，我可听说书先生说过，就是先把对方身边的人手啊给分散了，跟撕那梅花的花瓣似的，一半一半都掰完了，最后只剩下花心儿，这就好动手了。不行啊，包大人怎么上这当呢？于是范荣华呀赶紧出来阻止，包大人呢，这可不行，您身边的人不能全分散出去，这要有个万一。这话没说完，包大人当时变脸了，拿手点指范荣华，呆，赶紧给我住嘴，你不过是个小小的杂工，本府办案难道还不如你不成？赶紧闪退一旁，不要影响本府办案。好嘛，范荣华没怎么着，先挨顿骂。等包大人骂完了呢，对着灾民深施一礼，大家放心，现在本府已经把人全派出去了，大家呢现在就在此等待捷报。本府坐镇州衙，大家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进来禀报。这么一弄啊，吓得那些灾民高兴啊，全都鼓掌叫好。再说包大人呢，把这儿的事儿处理完毕，走进州衙大门。可等一进来，王朝突然说话了。包大人，安乐宫不见了。这包大人一愣，再仔细一找，果然没了。这下包大人的鼻子都气歪了。嘿呦，安乐宫啊安乐宫，你当本府真傻是不是？门口这些人我还看不出来吗？这肯定是丁大人的内应啊鼓动来的。我刚才说的话呀也全都是给他们听的，目的就是让人家以为啊我已经上当，这暗地之中啊我早都布置好了。你们能去哪儿呢？不用说呀，肯定啊是想替我分忧，去盯着人那儿挡住人家的脚步。可你们这两下子够干什么的呀？这包大人呢在这儿交心，王朝马汉看出来了。包大人放心，我们俩马上出发，找到安乐宫，务必让他赶紧回来，您看如何？这包大人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安乐宫那边本府已经有了布置，你们呀赶紧准备好就行，咱们这里还有一场大战。
1: 是。
0: 咱们放下包大人这边的事不说，再说范荣华，这范荣华消失了，哪儿去了？这还真如包大人所料啊，范荣华带着展平、冯焕直奔玄天观了。咱们说这走的一半呢，展平和冯焕还劝呢，乌鸦大哥，你生什么气呀？包大人骂您一句，不必那么当真吧？哎，没错没错，大哥呀。包大人说的时候特别说了，您是杂工，

这为什么呀？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包大人人家足智多谋，我相信他肯定有所布置，咱担心什么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把那九曲弯弯棍往地下一戳，得了得了，你们歇会儿吧，这道理呀，我明白，不用你们教。可咱们说呀，就算包大人有所防备，但人家毕竟数多呀，你说咱们留的周牙帮忙能帮多大忙啊？没什么大用。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呀想点别的招，给包大人他们争取点时间。展平冯焕一听，这倒是，反正这事儿肯定得来，你与其被动等着呀，不如主动一些。于是这展平一抱拳呢，大哥呀，那您说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办？简单呢，咱直接去玄天观跟丁大人呢当面对质。这冯焕一听吓坏了呀，乌鸦大哥，你疯了吧？这丁大人呢，估计现在呀，丁大人巴不得对咱们马上下手呢。这节骨眼上，咱还找上门去，这不是茅坑里打灯笼找屎吗？这范荣华一乐，嘿嘿，冯焕呢，没那么夸张吧？人家丁大人的目标啊，是包大人，你说咱们对他有什么价值啊？展平一听啊，嘿呦，大哥，这也不行。您想想，我们哥俩不值钱，但您呢？这丁大人要是把您给抓住，当成人质要挟包大人，那这该怎么办呢？那正好啊，我能被当人质，这不正好给包大人争取时间了吗？再说了，皇上那是我哥哥，你说他这丁大人敢把我怎么着呀？得，展平冯焕一听，有这么不怕死的大哥，我们以后这心少操不了。这俩人呢，本来也想拦着，但仔细想想，你说现在要真想争取点时间，也的确直接去堵人家，这招最好，其他的还有什么呢？所以三人组没再废话，直奔玄天观。等到了这门口一听，好嘛，这里头人还不少，哗，吵吵的不行。咱们说范荣华呢，这家伙呀，脑袋在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他留了个心眼儿。冯焕，乌鸦大哥，你呀就跟这儿留在门口，如果里头有什么不对呀，你呀赶紧跑回去报告包大人。乌鸦大哥，这可不成啊，我是保护您的，这节骨眼上我跑了，我叔叔不灭了我才见鬼呢。旁边展平一听，哎，行了行了，冯焕呢，真要是有问题，就凭你那功夫绝对白搭。我们这回进去也不一定是动手，反正就是拖延拖延时间呗，一旦有什么不对，我呀肯定能掩护大哥周全，你就在门口接应，咱一块往出跑不得了吗？展平这话呀肺腑良言。冯焕听完呢，也真是，他得承认呢，自己有多高的功夫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乌鸦大哥，展平，那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哎呦，没问题。于是啊，冯焕就留在外头，范荣华和展平啊推门就进去了。这一看，好嘛，玄天观大殿前的大院里，之前挺宽敞挺空，现在呢人山人海，足足能有三四百号人。但是呢，你别看人多，从这衣着装备上看，泾渭分明。这人呢分成两波，一波装备统一。

衣服装整齐，这身高也差不多，一看就知道这个钦差卫队算是正规军里的精锐了。这队为首的那就是那卫队长李元，而另一波呢，衣着各异，兵器也完全不一样，往那儿一站，毫无纪律，闹闹哄哄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波绿林人。这其中呢，为首的有几个人，其中之一展平认出来了，就是以前那冷云峰的寨主飞天螳螂无能。而咱们说这两拨人呢，都是站在大殿前那广场上的，而在那大殿的台阶之上还站着两个人。范荣华和展平往这儿一瞅，行，就这二位化成灰我们也认得，其一就是那丁的人的师爷王志，之前有个文的交手嘛，展平没占着便宜。而另一个呢，就连展平这个脸盲症患者都记不错，那就是老熟人范事儿。这范荣华到这儿一看，哟呵，老熟人都在，那这就好说了。于是他清清嗓子，拿手一拢音，大爷，你们干什么呢？我要见丁的人。哎，这一声还挺响，大殿台阶之上的王志和范事儿都听见了。这王志一看，哦，是安乐公啊，对不起，丁的人现在不见客。哦，不见客，那我倒想知道知道，你们在这儿这是要干什么呀？这王志还挺横啊，我们是要执行公务。啊，执行什么公务啊？这个你有必要知道吗？咱们说呀，范荣华和展平此来呀，就是要找茬的，你得想办法拖延时间呢。本来呢，你只能在这儿问话，没别的题可发挥。哎，王志这一横，展平有招了。哎，安乐公，您先等等啊，我有话要说，您让我说两句啊。哎，我说王志啊，你明明知道这位是安乐公，朝廷亲封的公爵，那你是什么人呢？没爵没品的一师爷，怎么还对着安乐公如此蛮横无理呀？啊，赶紧过来回话，否则呀，我们现在就可以治你的罪。这范荣华一听啊，高兴，哎呦，展平啊，就是有脑子。行，他说完了，我也咋呼两句吧。啊，是啊，王志，我可告诉你啊，皇上那是我哥哥，你跟我这么说话，你跟皇上也敢这么说话吗？哎，这个下马威还真管用，王志没招了呀，只能噔噔噔下了台阶儿，赶紧冲着范荣华一拱手，参见安乐公。范荣华一看，美，你看见没？这一下我们这气势啊，就先赢了。这时候呢，范荣华再鼓鼓气，接着说了，我说王志，你们有什么公务啊，啊，非要这么大动干戈的执行啊，你说说我听听，什么呀？啊，报告安乐公范千岁，我们呀得到报告，百姓们的救济银还有救济粮被歹人劫走，我们赶紧集合人马呀，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公务。啊，原来如此，处理这个公务啊，行，王志，那我也得问问，你们想怎么处理呢？这王志一看，得，安乐公这问题还挺多，没招啊，人家官大，现在只能挫着半截说话。啊，安乐公，
听百姓报告，这事儿啊是包拯包大人所为。现在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呢也得按照朝廷办案的规矩，先把包大人

跟你站一块那胖子犯事儿，你把他抓起来，这就什么事都解决了。哎，我说对不对啊？完事儿，咱俩可是老熟人了，你可别这时候说你不认识我。这范氏一看得点名了，只能自己赶紧回话啊，安乐公啊，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您呢？哈哈，好，认识就好啊。范氏，咱们主仆一场，我对你应该还不赖吧？你说说你啊，跟着我这几年，你背着我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啊？啊，贪我银子这我就不说什么了。怎么着，你们现在还想对包的人动刀子？你说你多大胆子呀？啊，还有你啊，我可听说了，你自称是范大人，我都没称大人呢，你能行？你说说啊，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混成现在这样的？我怎么不知道啊？来来来，你说说我听听。这话挺刺激，说的这范氏脸上啊有点挂不住了。安乐公啊，我承认咱们主仆一场，这没问题，您对我也不错，但人各有志啊，我是干大事的，岂能在您那小地方待着呢？啊，良禽择木而栖，我也有权利做我的事儿啊。啊，当然了，您之前待我不薄，我也承认。所以今天呢，我就跟您保证，留您一条命，这也就算作报答了。现在呀，安乐公，我要办大事儿了，你赶紧滚吧，别挡着我们办正事儿，否则呀，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后悔莫及的。嘿嘿嘿，范氏啊，行啊，你还跟我讲上大道理了，狗屁，什么正事儿？你那些破事儿，我可大部分都知道啊。今儿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就给你抖了抖了。啊，首先呢啊，你们呀，把遇难者的遗体剁碎煮粥，这怎么解释？还有那个，这刚说一件事儿，王志在底下一听，好嘛，这安乐公啊，什么都知道。嘿，也罢，别跟他在这儿耗时间了，赶紧把他给灭了，灭了口，然后啊，赶紧出去，再把包黑子拿下，否则呀，我们谁也活不成啊。所以王志想到这儿，往后一窜，变了脸色。各位，安乐公也涉嫌劫夺百姓的救济粮，来人呐，把他拿下。这钦差卫队听得命令，一个个士兵抄着刀枪就往上跨了两步。展平在旁边待着呢，一看这情况，不由分说，苍凉凉把宝剑也拽出来了。各位兄弟，这可是朝廷亲封的安乐公，怎么着，你们谁敢动一动？这话管用啊，朝廷封的官那了得吗？所以这钦差卫队当时就开始犹豫。范荣华奔赴玄天观，此去他就是要拖住那钉子人的脚步，给包的人争取点时间。这一到玄天观呢，往里头一看，嚯，人都集结齐了，一边是钦差卫队，一边是绿林大道。这台阶之上呢，站着俩人，范氏还有王志。这范荣华呢，为了拖住他们的脚步啊，先把那王志质问一顿，紧接着又说起那范氏来了。这范荣华也坏，既然是要拖住你们的动作，那我呀，干脆当众把你们的事儿抖了抖了吧。他呀，嘴叭叭叭一讲，先把这个处理灾民遗体的状况给讲出来了。旁边那王志一听慌了呀，好嘛，这安乐公怎么什么都知道？也罢，别跟他在这儿耗。

时间了，那干脆先把他灭了口，然后再把包黑子拿下，否则呀，我们今天谁也活不成。所以这王志马上往后一窜，各位，安乐公也涉嫌劫夺百姓的救济粮，来人呐，把他拿下。这钦差卫队的士兵啊，就听命令，一听此令，拿着刀枪往上跨了两步。范荣华身边呢，展平跟这儿呢，这展平不由分说，噌铃铃把宝剑拽出来，各位兄弟，你们可看清楚了，这是陛下亲封的安乐公，你们谁敢动一动啊？展平这一喊呢，真管用。这些士兵一听，开始犹豫了。后头那王志瞧着呢，一瞅这情况，跳着脚的叫唤：“别听他的！现在这个安乐公是假的，是朝廷侵犯，快把他给我拿下！”哎，这命令也管用，卫队士兵啊，互相看了看，又开始往前进。这展平一瞅，不动手不行了，大哥，亮宝贝。好嘞，这范荣华也不傻呀，这时候赶紧把那九曲弯弯棍拿在手中，破布一拆，另外呀，又掏出那追魂罗往天上一举，御赐的九曲弯弯棍还有追魂罗在此，我皇上哥哥可说了啊，这玩意儿打死勿论。哎呦，这东西您别说，更管用。最重要的，那追魂罗上有那皇帝的玉玺印儿，这玩意儿谁敢动手啊？吓得这队长李元直接一挥手，停！他这一停，那王志急了，不许停，快点把他们拿下，谁敢犹豫，军法处置。好嘛，这回弄得这卫队士兵啊，更不知所措了。这后头是军令，前头是御赐之物，这哪个都够我们喝一壶的，这该怎么办呢？往前进还是往后退呀？所以呀，这回自李元以下，所有卫队成员呢，一个个都愣在当场。这王志一瞅，好嘛，这卫队已经指挥不动了，怎么办呢？他呀，赶紧再看看那些绿林人，快，你们给我上，把眼前这两个狂徒给我拿下。咱们说绿林人之中呢，为首的就有那飞天螳螂无能，这家伙一听啊，点点头，那是一挥手，李二狗把他们拿下。是。这李二狗啊，有个绰号叫钻天猴，这掌中啊是一口鬼头刀，有些能耐。这家伙率先出阵，二话不说，一个缠头裹脑直取展平。这展平也没跟他客气，百宝剑就接驾相还。俩人一伸手，三个回合过去，这展平一瞧啊，心里有数了，这李二狗啊功夫一般般，但是啊有些基础，你想拿下他呀，还真得费点劲，起码呀，得20回合。可展平一琢磨，20回合可不行啊，这贼寇这么多，我得节省体力，速战速决才行。这展平就打定主意了，又一个照面过后，展平这左手啊，在百宝囊里一摸，摸出一只飞镖来。紧接着下一个回合，展平来了一招白蛇吐信，直刺李二狗的脖子。李二狗呢，拿刀往旁边一隔，展平的宝剑走空，这下俩人分过去了，正好是个背对背。展平没客气，直接一个扭身，嗖，飞镖离手，这招叫犀牛望月。两个人离的也不算远，李二狗也没留神呢，这还没来得及回身呢，

又被击中大椎穴，倒地不起。这李二狗一死，飞天螳螂无能可及了。他一瞧啊，这年轻人功夫不低呀，得赶紧把他拿下。于是他又一招手，后头站出两个大个，那都是手拿大棍。咱们说这二位啊，还是一对亲兄弟，恨天无霸料得高，恨地无还料得远。他们哥俩呀，再加上这飞天螳螂无能，仨人一起共战展平。咱们说这回展平啊，可吃亏了。虽说呢，展平这能耐不错，已经超过了那无能，但是俩人相比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而这无能让他头疼的同时呢，那俩大个料得高料得远也够他一呛啊。这俩呀，虽然武功差点，但这武器占便宜啊。正所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展平这一把宝剑呢，还真不敢跟他们硬碰硬，只能啊用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和他们周旋。可今天呢，这也没什么用，没招啊，人家以多为胜，三对一。而且咱们说呀，这料得高料得远呢，这俩个儿大，脑子也好使。他们一看知道展平这个厉害呀，一时半会儿难以拿下。但旁边呢还有个安乐公范荣华呀，这展平打成这样了，他呢就跟旁边一站干看着。这俩一看，瞅见没，这安乐公啊不会武功，所以这边打着打着，廖德高腾出手来，抡着大棍奔范荣华就去了。这范荣华一瞅吓坏了，手头这九曲弯弯棍也不知道怎么拿了，就在这瞎抡一气，一个劲儿的高喊：“离我远点，救命啊！”这展平打着打着往旁边一瞅，哟，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但是呢，这边还俩缠着他呢，想过去支援门都没有，这怎么办呢？只能是忙里抽闲。这展平右手提剑打着，左手再瞪出一只飞镖，嗖，直奔着廖德高的后背。但咱们说呢，由于展平这边交着手，动作变形，所以这镖啊也没打太准，劲头也差了点儿。本来瞄的是后背嘛，噗，给这廖德高的大腿上钻了个眼儿。但也还好啊，这把围呀也算是给解了。这廖德高忍痛负伤，拉大棍过来，接着找这展平玩命。就这样再打俩回合，范荣华那儿又吵吵上了：“救命啊！”这展平一看得廖德远又过去了，只能再来一镖，噗，这又是给大腿上来了一下，解围成功。不过咱们说呀，展平光注意发镖了，打架这块可有点分神。那无能不是一般人呢，一看这情况，一刀过来，这展平躲的是慢了点，唰，把那发髻给削散了，头发披散下来，那是狼狈不堪呐。这眼看展平就要倒霉呀，这危急关头，就听玄天观大殿西侧配殿的院墙之上有人喊话：“乌鸦，真是够热闹的啊！钦差卫队竟然和江洋大盗混在一起了，嘿嘿嘿，这真是奇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嘿嘿嘿这话一出来，在场的所有人呢都吓了一跳。好嘛，这哪儿来的人呢？再仔细一找，这西配殿的院墙上坐着一位，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只见此人呢个头不高，长得是张头鼠目，酒糟鼻子，
怎么看怎么讨厌。

而范荣华和展平一见此人呢，气的是直撂蹦啊。怎么回事？此人非别冯焕。再看这冯焕呢，在西配殿这院墙上坐得还挺安稳，还晃着脚，显得特别悠闲。这范荣华和展平鼻子都气歪了呀，冯焕呐，冯焕，你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一旦出了问题，你去报告包大人。现在可好，你也掺和进来了，包大人那儿可就没人报信儿了。哎呦，这要是出了危险，该如何是好啊？他们这儿着急呀、啊。那丁的人的师爷王志也吓坏了。哎呦，这怎么这儿还有人呢？几个呀？仔细一看，一个。哎，他不怕了，赶紧指挥卫队何在，赶紧把墙上这个框图给我拿下，速战速决，咱还得继续执行公务呢，快。是。咱们说这钦差卫队呀、啊，对付范荣华和展平啊，真有点触头，没辙呀。范荣华手里那东西、啊、忒可怕，一个九曲弯弯棍，一个追魂罗，你真把他打了呀，皇上追责，你跑不了。可冯焕这边就不一样了，他手头什么都没有，怕什么呢？于是啊，十几个卫队士兵挺着长枪啊，就接近了西配殿。这冯焕在上头一看，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怎么着，你们还敢动粗不成？嘿嘿，老子告诉你，上天本有好生之德，我不想动手，今儿啊是你们逼我的啊。好吧，既然如此，那老子就随你们所愿，看我放个大招，一招把你们全都撂倒！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冯焕呢，一边嚎着，一边啊，俩手满处比划，真好像在运气呀、啊。这十几个持枪的卫士一看，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大招，什么大招啊？他们还真有点发懵，面面相觑。但没招啊，军令如山，你不遵从啊，马上掉脑袋，这更可怕。没招了，这些人，他们呀，继续摆了个枪阵，硬着头皮往前进。这眼看着离冯焕只有十几步远了，冯焕大喝一声：“乌鸦，看土炮！”唰唰，左右两个步包扔出来，直接打在了最前头两个士兵的脸上，噗！当时尘土飞扬啊，这十几个士兵的眼睛都给迷了，不止迷了，呛得还直咳嗽。这时候，就见冯焕又大喝一声：“乌鸦，快出来吧！再不报仇啊，你们可就没机会了！啊啊，还有你们，等什么呢？再等着呀！”黄瓜菜都凉了，赶紧出来。这冯焕话音刚落，就听这玄天观的西配殿还有后院直接炸开锅了。出啊，啥呀，我们要报仇。哗，随着声音呢，后院的院墙上跳下来二十几个壮汉，个个是光着膀子，手拿屠刀。而这西配殿呢，大门一开，大老道、小老道、半大老道能有十几位，各抄火钳、铁锹、笤帚等等，也冲出来了。这两路人马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杀进人堆儿，噗，咔嚓，噗噗噗，咔嚓，哎呦，哎呀，哎呀！这些个官兵和贼寇啊，真是猝不及防啊！当时这局势啊，就给搅了个地覆天翻。

0: 有人问了，冯焕这是怎么回事啊？来的这两路人马又是哪儿的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范荣华和展平不是进玄天观了，把冯焕留门口了吗？冯焕在这儿心里这个闹腾啊，他就知道仅凭范荣华和展平这两张嘴顶不了多长时间，到时候一说急了准得动手，这人家再不济人数跟那儿摆着呢，展平就是浑身是铁他能撵几颗钉啊？木呀不行，我呀得进去支援。可冯焕再琢磨呀，自己进去也不行，还是那句话呀，人家这人数跟这儿摆着呢，好几百人，木呀我要是进去，哼哼，二对几百也是白搭呀，不行，我呀得想辙找人帮忙。可这冯焕想的挺好啊，找人帮忙，可这节骨眼上你找谁去？但凡找得着我们也不来这儿啊，这该怎么办呢？冯焕这想着想着突然灵机一动，乌鸦对了，我记得展平跟我说过这后院还关着一帮屠夫呢，哎呀也不知道那盯的人下没下黑手。不管了，这个应该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冯焕想到这儿也不跟门口待了，赶紧转到北墙看看左右无人，想办法翻墙。乌鸦，今儿冯焕也真是急了，这一使劲还真就成了，直接翻进玄天观。这冯焕翻进来左右看看没人，这冯焕再想想，我听展平说了，这些屠夫就隐藏在后院，可惜呀，我上回探查的时候没找着，哎呀得了，我先转转吧。这回冯焕的运气也是出奇的好，三转两转，哎，真让他给找着了。只见其中一个小院之内有20多个大汉，都光着膀子手脚捆着，这嘴里也塞着东西攒在地下。这冯焕仔细辨认辨认，哎，发现一个这脸上有一道大疤了。乌鸦对了，之前报案的那个李氏说过，她老公李大力呀，就长这样。看来这应该就是那些屠夫没错。这冯焕再仔细看看，这旁边还有两个看守。这看守呢，挺轻松，还在这说便宜话呢。这俩晃着刀说了，别急。别急啊，本来呀，我们是打算多折磨你们几天的，可现在呀，大人有令，让我们提前行动。这样啊，咱好好商议商议，你们老实点啊，最多再有半个时辰，你们就解脱了。哎呀，看在你们帮我们切了那么多天的肉，我们哥俩保证啊，给你们来个痛快的，嘿嘿。到时候你们就跟崇敬已久的包大人死到一块儿，多幸运呢。没错没错，你要知道包大人他们可找了你们挺长时间的，现在死到一起也算找到了吧。这帮屠夫还想抗议，这一个看守过来就是一脚，老实伙儿吧，你省点力气啊，一会儿去阎王爷那儿也好多说两句好话，听见没？老实点。这些情况冯焕在暗处看得真真的，他再仔细看看，行，就这俩应该没别人了。现在这冯焕也顾不得别的了，呜呀，当时就冲出来了。 也别说，丁大人今天的布置，可以说所有精兵强将全都在前头，这后头呢，估计提前来人呢，把这些屠夫制服了，捆好了，扔到这儿，就留俩喽啰兵看守。这俩喽啰兵呢，武功也不行，冯焕这回呀，又讨了个巧，突然出击，噔噔噔，嗡呀，噗，这一刀啊，就砍倒一个。这另一个一看，哎呀，救命还没喊完呢，噗，也被冯焕砍趴下了。等解决了这俩喽啰兵之后啊，冯焕不敢怠慢，赶紧用刀把这些屠夫的绑绳啊全给拉开了。这些个屠夫一看，哎呦，可算得救了。哎呀，这要有个对联，准是上联，西湖间轻生丧命。这下联啊，是转瞬间两世为人。再来个横批，好险好险，肯定是这个，没跑了。所以这帮屠夫赶紧跪下，只给冯焕磕头，哎呦，谢爷爷的救命之恩，哎呦，多谢侠客爷，蹦蹦蹦蹦。磕起来没完了。这冯焕一瞧，我可不是来受磕头的，赶紧说，无恙各位，你们也别谢我了，我且问你们，你们恨不恨丁的人呢？恨呢，怎么不恨呢？我们对他是恨之入骨。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低点儿，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
9: 说
8: 两
9: 句，
8: 行动
9: 起
8: 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2: 哎，是啊，小王。
1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5: 谢谢姑娘。
1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10: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城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0: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2: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 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

0: 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啾！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

0: 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体制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1: 近日，延边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2: 嘘，
9: 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0: 待，想着未来。你开始定义，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

0: 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1: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1: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及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2: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 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故宫经历了大大小小的200多次地震，但是它却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曾经有研究人员按照1:5的比例，以中国古建筑榫卯斗拱的结构复制出了缩小版的故宫建筑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从模拟4.5级地震开始，到最高级别的10.1级，建筑模型从最开始的轻微晃动到摇晃得越来越剧烈，但让人惊奇的是，直到测试结束，建筑模型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位移。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故宫如此抗震，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立柱柱根采用了平摆扶歌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将柱根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而非插入地下。地震作用力是很大的，如果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建筑的破坏。而柱根平摆扶搁在柱顶石上后，在发生地震时，其会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动，不仅隔离了地震，而且地震结束之后，柱根可基本恢复到初始的位置，不产生破坏性，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0: 也正是因为如此，故宫才能在建成的600年间，从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故宫的古代建筑，还有哪些秘密值得我们去探寻呢？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北京在古时被称为幽州，传说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从汉朝到晋朝、16国、隋唐，幽州的名字治所范围时有变化，但位置基本不变。在唐朝，幽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关城，由于常年的战火，土地荒寒，那时的幽州是苍茫广阔、人烟稀少的偏远小城。自辽太宗会同元年起，幽州成为了辽国5个首都之一，被称为南京。元世祖至元9年，南京改成大都，并重建新城。明朝建文元年，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第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4年后又下诏迁都北京。迁都既是朱棣的个人夙愿，也是国防的需要。北京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关之城。在战争中，北京一直担任着瞭望点的角色，是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和前哨站。而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目的。当时北方还存留有旧朝的部落，是明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以做好时刻迎战的准备。史书上虽未明确记载朱棣修建故宫的原因，但是从定都的选择到故宫的建设，我们可以猜到朱棣是在建设他的超级宫殿。朱棣建故宫，从侧面促进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北、东北地区的管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因素。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青蓝的天空，我们总是在想，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赋予了故宫生命力呢？天人合一是古人对宇宙、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古代，天被认为是有人格意志的最高主宰者，对这个主宰者的崇拜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筑的形式、比例、线条常常受到自然万物的启发，以呈现出流动的美感。同时，建筑的意境和寓意也常常与天地之道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故宫在布局、造型、空间、命名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轴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穿过代表皇权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不仅如此，在乾清门以北左右还各有一条次轴线，两条次要轴线和中央轴线之间有斋宫及养心殿，其后即为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故宫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均是两两相对，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的说法， 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它的北方正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灌注到了天寿山。在古代皇家看来，这是奠定了王朝基业的靠山。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欢迎继续收听。故宫就像一只魔盒，一座迷宫，又或者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是一个神奇的场所，是现实空间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究故宫的神秘感。故宫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而成的，那些石开石闭的门给故宫造成了一种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好像人们永远也猜不到也猜不透。门和墙的结合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它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帝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故宫整体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左祖右舍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舍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脊多达9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 太和殿北

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两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两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缉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

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

约8000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4: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

0: 护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三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1: 近日，延边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0: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

0: 点点。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爱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也只是说了情用命度。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被偷，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0: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2: 谢谢姑娘。
10: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余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2: 近日，延边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

0: 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1: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相遇，因为相信不再害怕。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
12: 动
11: 起
12: 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4: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5: 妈妈，我知道了。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体制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2: 近日，延边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

0: 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小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体制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2: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进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 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亲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
8: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1: 哎，是啊，小王，
1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4: 谢谢姑娘。
1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9: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一起听见流行。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告别的季节。每一首秋天的歌呢，都会藏着一个故事。这首歌收录于张震岳2002年发行的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张震岳包办了词曲创作和制作。有歌迷讲说，整张专辑里边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秋天冬天》，唱出的是季节更替里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我们赶紧来回味一下《秋天冬天》。

刚才这首歌叫做《认输》，同样也收录于张震岳专辑《等我有一天》当中。这首歌是专辑的主打歌啊，是一首即使挫折仍要勇敢面对逆境的励志歌曲了。为了拍出这首歌的意境呢， MV 导演安排了100个人从四面八方冲向张震岳。在拍完之后呢，张震岳身上擦伤撞淤了10多处。认输嘛，一切重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反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

0: 星光会。
1: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张亚东和龙宽，叫做《秋天》，收录于翻唱致敬特辑《红星二十号》当中。它其实呢是翻唱自《红星一号》里希丽娜一的版本，张亚东作曲，张馨予作词，编曲里边吉他这个部分也是张亚东亲自弹的。歌词里有一种关于离别的宿命感，秋天本来就是最适合告别的季节。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秋天的海》，来自于苏慧伦2001年的专辑《恋恋真言》当中，姚谦的词配上周传雄的旋律，再加上苏慧伦温柔的嗓音，把秋天深夜的孤独唱的是格外真实。这首歌是很多人心中关于秋天的必听曲目，那今天你再一次来听的话，感受又如何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相对新的歌曲了，来自于2020年的《那年秋天》，来自于张新成。

这首歌是2020年的热播剧《冰糖炖雪梨》的插曲，来自于张新成《那年秋天》，由王霞作词作曲。秋天呢是回忆的季节，张新成干净清澈的嗓音把青春里那些回不去的瞬间唱的就是格外动人了。其实张新成还真的还挺会唱歌的，那么最近我们也能够听到张新成更多的一些音乐活动，不妨我们再来去关注他一下咯。下面一首歌呢，我们要用一首温暖的歌来去做收尾，那就是来自于范范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少用电。

0: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0: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0: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0: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
4: 说
3: 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

0: 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 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3: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5: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4: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 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

0: 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5: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5: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
7: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9: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9: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1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5: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6: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3: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

0: 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2: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 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牵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6: 低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3: 嘘，
1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过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这么爱你，我一定对你一见钟情。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你们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0: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到俱乐部去健身，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哼着曲子骑着单车也不错。离家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不开车不打车不坐公交，走一走也不错哦。放学回家乘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的绿色生活，爱城市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城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1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2: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3: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孩子们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 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牵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0: 哎，是啊，小王，
11: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9: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2: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3: 谢谢姑娘。
12: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9: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9: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8: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3: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4: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5: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4: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6: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救济梁被劫，灾民围困州衙，指责包青天。咱们说包大人呢，把这事儿原委听完，他明白了，不用说呀，这肯定是丁大人搞的鬼呀。他呀，自导自演，把运过来那救济粮给劫了，然后倒打一耙，跟灾民说是我干的。哼，想玩这招啊，没门。所以包大人呢，马上吩咐，让小七杰兄弟带着150卫队去夺回救济粮。当然了，包大人还另有想法，在这刘世杰走前呢，交给他一个纸条，告诉他务必按照纸条行动，把这几个人给抓回来。有那么句话。之后呢，包大人再次安抚民众，回州衙，打算等。可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远处又有人喊了。了不得啦，何同又出来啦，何同杀人啦，救命啊。随着喊声啊，好几个灾民又闯到了州衙门口。其中啊，真有人受伤啊，这身上是鲜血淋漓。这下头那些灾民一看这情况呢，当时哗又乱成一片呢。包大人这会儿可还没进州衙呢，一看又有意外情况发生，他是一点没慌啊。不要喧哗，几位，什么情况？何同出现在哪里？这几个灾民呢，跪倒在地，哎呦，报告包大人，我们家住纬县，原本决口也没影响到我们那儿啊，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突然蹦出好几个怪物，好像就是一直传说那何同还杀了好几个人呢。哎，没错啊，包大人，我们家住坐县，那儿也出现何同了。哎呦，包大人呢，我们白马县更严重，似乎阎良大神带着好几个何同啊一起出现了。我们那县令啊还带人去了，想看看怎么回事，结果被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好嘛，包大人一听，这何同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出现了。这包大人一看呢，心里也有了计较，又写了几张纸条放在锦囊之中，在这儿当着灾民的面开始下令，展昭、白云

0: 面红。在在在！你们立即把其余的校尉全部集中，都带上，分三队赶奔白马县、坐县、尾县，对付各处怪物。云瑞，你武功最高，你就去白马县，务必把何童还有那个颜良给我抓住。本府这里有降妖除魔的锦囊妙计，你等务必照此行事。
1: 明白，兄弟们跟我走。
0: 就这样，三拨人又出发了。咱们说到了现在呢，包大人的手下呀，只剩了50多卫队，加上手下的13大保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李贵、楼青、董平、薛霸、江凡、黄茂、耿清、杜顺，外加一个草上飞相符，没别人了。这范荣华在旁边一看呢，急的是直跺脚啊。怎么回事呢？因为展平啊把夜探的情况详细说了，范荣华心里有数啊，知道对方啊想要对包大人不利，而这具体计策呢，他知道一个，分办梅花计。范荣华心说呀，这分办梅花计啊，我可听说书先生说过，就是先把对方身边的人手啊给分散了，跟撕那梅花的花瓣似的，一半一半都掰完了，最后只剩下花心儿，这就好动手了。不行啊，包大人怎么上这当呢？于是范荣华呀赶紧出来阻止，包大人呢，这可不行，您身边的人不能全分散出去，这要有个万一。这话没说完，包大人当时变脸了，拿手点指范荣华，呆，赶紧给我住嘴，你不过是个小小的杂工，本府办案难道还不如你不成？赶紧闪退一旁，不要影响本府办案。好嘛，范荣华没怎么着，先挨顿骂，等包大人骂完了呢，对着灾民深施一礼，大家放心，现在本府已经把人全派出去了，大家呢现在就在此等待捷报，本府坐镇州衙，大家如果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进来禀报。这么一弄啊，吓得那些灾民高兴啊，全都鼓掌叫好。再说包大人呢，把这儿的事儿处理完毕，走进州衙大门，可等一进来，王朝突然说话了，包大人，安乐宫不见了。这包大人一愣，再仔细一找，果然没了。这下包大人的鼻子都气歪了，嘿呦，安乐宫啊安乐宫，你当本府真傻是不是？门口这些人我还看不出来吗？这肯定是盯的人的内应啊鼓动来的，我刚才说的话也全都是给他们听的，目的就是让人家以为啊我已经上当，这暗地之中啊我早都布置好了，你们能去哪儿呢？不用说呀，肯定啊是想替我分忧，去盯的人那儿挡住人家的脚步，可你们这两下子够干什么的呀？这包大人呢在这儿交心，王朝马汉看出来了，包大人放心，我们俩马上出发，找到安乐宫，务必让他赶紧回来，您看如何？这包大人摆了摆手，算了算了，安乐宫那边本府已经有了布置，你们赶紧准备好就行，咱们这里还有一场大战。
1: 是。
0: 咱们放下包大人这边的事儿不说，再说范荣华，这范荣华消失了，哪儿去了？ 这还真如包大人所料啊，范荣华带着展平、冯焕直奔玄天观了。咱们说这走的一半呢，展平和冯焕还劝他：“乌鸦大哥，你生什么气呀？包大人骂您一句，不必那么当真吧？”哎，没错没错，大哥呀，包大人说的时候特别说了，您是杂工，这为什么呀？肯定是为了掩人耳目。包大人人家足智多谋，我相信他肯定有所布置，咱担心什么呀？这范荣华一听啊，把那九曲弯弯棍往地下一戳，得了得了，你们歇会儿吧，这道理呀，我明白，不用你们教。可咱们说呀，就算包大人有所防备，但人家毕竟数多呀，你说咱们留的周牙帮忙能帮多大忙啊？没什么大用。与其这样，不如咱们呀想点别的招，给包大人他们争取点时间。展平、冯焕一听，这倒是，反正这事儿肯定得来，你与其被动等着呀，不如主动一些。于是这展平一抱拳呢，大哥呀，那您说现在您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办？简单呢，咱直接去玄天观跟丁大人呢当面对质。这冯焕一听吓坏了呀，乌鸦大哥，你疯了吧？这丁大人呢，估计现在呀，丁大人巴不得对咱们马上下手呢，这节骨眼上咱还找上门去，这不是茅坑里打灯笼找屎吗？这范荣华一乐，嘿嘿，甭换呢，没那么夸张吧，人家丁的人的目标啊是包大人，你说咱们对他有什么价值啊？展平一听啊，嘿呦，大哥，这也不行，您想想，我们哥俩不值钱，但您呢，这丁的人要是把您给抓住当成人质要挟包大人，那这该怎么办呢？那正好啊，我能被当人质，这不正好给包大人争取时间了吗？再说了，皇上那是我哥哥，你说他这丁的人敢把我怎么着呀？得，展平、冯焕一听，有这么不怕死的大哥，我们以后这心少操不了。这俩人呢本来也想拦着，但仔细想想，你说现在要真想争取点时间，也的确直接去堵人家这招最好，其他的还有什么呢？所以三人组没再废话，直奔玄天观。等到了这门口一听，好嘛，这里头人还不少，哗，吵吵的不行。咱们说范荣华呢，这家伙呀，脑袋在关键时刻还是靠得住的，他留了个心眼儿。冯焕，乌鸦大哥，你呀就跟这儿留在门口，如果里头有什么不对呀，你呀赶紧跑回去报告包大人。乌鸦大哥，这可不成啊，我是保护您的，这节骨眼上我跑了，我叔叔不灭了我才见鬼呢。旁边展平一听，哎，行了行了，冯焕呢，真要是有问题，就凭你那功夫绝对白搭，我们这回进去也不一定是动手，反正就是拖延拖延时间呗，一旦有什么不对，我呀肯定能掩护大哥周全，你就在门口接应，咱一块往出跑不得了吗？展平这话呀肺腑良言，冯焕听完呢也真是，他得承认呢，自己有多高的功夫他心里还是有数的。乌鸦大哥，展平，那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哎呦，没问题。于是啊，冯焕就留在外头，范荣华和展平啊推门就进去了。

这一看，好嘛，玄天观大殿前的大院里，之前挺宽敞挺空，现在呢人山人海，足足能有三四百号人。但是呢，你别看人多，从这衣着装备上看，泾渭分明。这人呢分成两波，一波装备统一，服装整齐，这身高也差不多，一看就知道这个钦差卫队算是正规军里的精锐了。这队为首的那就是那卫队长李元，而另一波呢衣着各异，兵器也完全不一样，往那儿一站毫无纪律，闹闹哄哄的，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波绿林人。这其中呢为首的有几个人，其中之一展平认出来了，就是以前那冷云峰的寨主飞天螳螂无能。而咱们说这两拨人呢都是站在大殿前那广场上的，而在那大殿的台阶之上还站着两个人。范荣华和展平往这儿一瞅，行，就这二位化成灰我们也认得。其一就是那丁的人的师爷王志，之前有个文的交手嘛，展平没占着便宜。而另一个呢，就连展平这个脸盲症患者都记不错，那就是老熟人范事儿。这范荣华到这儿一看，哟呵，老熟人都在，那这就好说了。于是他清清嗓子，拿手一拢音，大爷，你们干什么呢？我要见丁的人。哎，这一声还挺响，大殿台阶之上的王志和范事儿都听见了。这王志一看，哦，是安乐公啊，对不起，丁的人现在不见客。哦，不见客，那我倒想知道知道你们在这儿这是要干什么呀。这王志还挺横啊，我们是要执行公务。啊，执行什么公务啊？这个你有必要知道吗？咱们说呀，范荣华和展平此来呀就是要找茬的，你得想办法拖延时间呢。本来呢你只能在这儿问话，没别的题可发挥。哎，王志这一横，展平有招了。哎，安乐公您先等等啊，我有话要说，您让我说两句啊。哎，我说王志啊，你明明知道这位是安乐公朝廷亲封的公爵，那你是什么人呢？没爵没品的一师爷，怎么还对着安乐公如此蛮横无理呀？啊，赶紧过来回话，否则呀我们现在就可以治你的罪。这范荣华一听啊高兴，嘿呦，展平啊就是有脑子。行，他说完了，我也咋呼两句吧。啊，是啊，王志，我可告诉你啊，皇上那是我哥哥，你跟我这么说话，你跟皇上也敢这么说话吗？哎，这个下马威还真管用，王志没招了呀，只能噔噔噔下了台阶儿，赶紧冲着范荣华一拱手，参见安乐公。范荣华一看，美，你看见没？这一下我们这气势啊，就先赢了。这时候呢，范荣华再鼓鼓气，接着说了：“我说王志，你们有什么公务啊？啊，非要这么大动干戈的执行啊？你说说我听听，什么呀？”啊，报告安乐公范千岁，我们呀得到报告，百姓们的救济银还有救济粮被歹人劫走，我们赶紧集合人马呀

要处理的就是这个公务。啊，原来如此，处理这个公务啊，行，王志啊，那我也得问问，你们想怎么处理呢？这王志一看，得，安乐公这问题还挺多，没招啊，人家官儿大，现在只能矬着半截说话。安乐公，听百姓报告，这事儿啊是包拯包大人所为。现在虽然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呢也得按照朝廷办案的规矩，先把包大人控制住，以防万一呀。这么回事儿啊？哎呀，不过王志啊，你要问这救济钱和救济粮怎么回事儿，这事儿我大概知道点儿。你们呀，错怪人了，这里头没包大人什么事儿。你们呀，要想赶紧解决此事，也简单呢。你看见没？就刚才跟你站一块那胖子犯事儿，你把他抓起来，这就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哎，我说对不对呀？完事儿，咱俩可是老熟人了，你可别这时候说你不认识我。这范氏一看，得点名了，只能自己赶紧回话啊！安乐公啊，我怎么可能不认识您呢？哈哈，好，认识就好啊！范氏，咱们主仆一场，我对你应该还不赖吧？你说说你啊，跟着我这几年，你背着我干了多少缺德事儿啊？啊，贪我银子这我就不说什么了。怎么着？你们现在还想对包大人动刀子？你说你多大胆子呀？啊？还有，你呀，我可听说了，你自称是范大人，我都没称大人呢，你能行？你说说啊，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混成现在这样的？我怎么不知道啊？来来来，你说说我听听。这话挺刺激。说的这范氏脸上啊，有点挂不住了。安乐公啊，我承认咱们主仆一场，这没问题，您对我也不错，但人各有志啊。我是干大事儿的，岂能在您那小地方待着呢？啊，良禽择木而栖，我也有权利做我的事儿啊。啊，当然了，您之前待我不薄，我也承认。所以今天呢，我就跟您保证，留您一条命，这也就算作报答了。现在呀，安乐公，我要办大事儿了，你赶紧滚吧，别挡着我们办正事儿，否则呀，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后悔莫及的。范事儿啊，行啊，你还跟我讲上大道理了，狗屁，什么正事儿啊？你那些破事儿，我可大部分都知道啊！今儿当着大家的面儿，我就给你抖了抖了啊！首先呢啊，你们呀，把遇难者的遗体剁碎煮粥，这怎么解释？还有那个，这刚说一件事儿，王志在底下一听，好嘛，这安乐公啊，什么都知道，也罢，别跟他在这儿耗时间了。赶紧把他给灭了，灭了口，然后啊，赶紧出去，再把包黑子拿下，否则呀，我们谁也活不成啊。所以王志想到这儿，往后一窜，变了脸色。各位，安乐公也涉嫌劫夺百姓的救济粮，来人呐，把他拿下。这钦差卫队啊，听得命令。一个个士兵抄着刀枪就往上跨了两步。展平在旁边待着呢，一看这情况，不由分说，噌铃铃把宝剑也拽出来了。各位兄弟，这可是朝廷亲封的安乐公，怎么着？你们谁敢动一动？这话管用啊，朝廷封的官那了得吗？所以这钦差卫队当时就开始犹豫。

范荣华奔赴玄天观，此去啊，他就是要拖住那钉子人的脚步，给包大人争取点时间。这一到玄天观呢，往里头一看，嚯，人都集结齐了，一边是钦差卫队，一边是绿林大道。这台阶之上呢，站着俩人，范事儿还有王志。这范荣华呢，为了拖住他们的脚步啊，先把那王志质问一顿，紧接着又说起那范事儿来了。这范荣华也坏，既然是要拖住你们的动作，那我呀，干脆当众把你们的事儿抖了抖了吧。他呀，嘴叭叭叭一讲，先把这个处理灾民遗体的状况给讲出来了。旁边那王志一听慌了呀，好嘛，这安乐公怎么什么都知道？也罢，别跟他在这儿耗时间了，那干脆先把他灭了口，然后再把包黑子拿下，否则呀，我们今天谁也活不成。所以这王志马上往后一窜，各位，安乐公也涉嫌劫夺百姓的救济粮，来人呐！把他拿下！这钦差卫队的士兵啊，就听命令，一听此令，拿着刀枪往上跨了两步。范荣华身边呢，展平跟这儿呢。这展平不由分说，噌铃铃把宝剑拽出来。各位兄弟，你们可看清楚了，这是陛下亲封的安乐公，你们谁敢动一动啊？展平这一喊呢，真管用。这些士兵一听，开始犹豫了。后头那王志瞧着呢，一瞅这情况，跳着脚的叫唤：“别听他的！现在这个安乐公是假的，是朝廷侵犯，快把他给我拿下！”哎，这命令也管用。卫队士兵啊，互相看了看，又开始往前进。这展平一瞅，哼，不动手不行了，大哥亮宝贝。好嘞。这范荣华也不傻呀，这时候赶紧把那九曲弯弯棍拿在手中，破布一拆，另外呀，又掏出那追魂罗往天上一举，御赐的九曲弯弯棍还有追魂罗在此，我皇上哥哥可说了啊，这玩意儿打死勿论。嘿呦，这东西您别说，更管用。最重要的，那追魂罗上有那皇帝的玉玺印儿，这玩意儿谁敢动手啊？吓得这队长李元直接一挥手，停。他这一停，那王志急了，不许停，快点把他们拿下，谁敢犹豫，军法处置。好嘛，这回弄得这卫队士兵啊更不知所措了。这后头是军令，前头是御赐之物，这哪个都够我们喝一壶的，这该怎么办呢？往前进还是往后退呀？所以啊，这回自李元以下所有卫队成员呢，一个个都愣在当场。这王志一瞅，好嘛，这卫队已经指挥不动了，怎么办呢？他呀，赶紧再看看那些绿林人，快，你们给我上，把眼前这两个狂徒给我拿下。咱们说绿林人之中呢，为首的就有那飞天螳螂无能，这家伙一听啊，点点头，那是一挥手，李二狗，把他们拿下。是。这李二狗啊，有个绰号叫钻天猴，这掌中啊是一口鬼头刀，有些能耐。这家伙率先出阵，二话不说，一个缠头裹脑，直取展平。这展平也没跟他客气，百宝剑就接驾相还。俩人一伸手，三个回合过去，这展平一瞧啊，心里有数了。这李二狗啊，

功夫一般般，但是有些基础，你想拿下他呀，还真得费点劲，起码呀，得20回合。可展平。

对背。展平没客气，直接一个扭身，嗖，飞镖离手。这招叫犀牛望月。两个人离的也不算远，李二狗也没留神呢，这还没来得及回身呢，就被击中大椎穴，倒地不起。这李二狗一死，飞天螳螂无能可及了。他一瞧啊，这年轻人功夫不低呀，得赶紧把他拿下。于是他又一招手，后头站出两个大个，那都是手拿大棍。咱们说这二位啊，还是一对亲兄弟，恨天无霸料得高，恨地无还料得远。他们哥俩呀，再加上这飞天螳螂无能，仨人一起共战展平。咱们说这回展平啊，可吃亏了。虽说呢，展平这能耐不错，已经超过了那无能，但是俩人相比也没有绝对的优势。而这无能让他头疼的同时呢，那俩大个料得高料得远也够他一呛啊。这俩呀，虽然武功差点，但这武器占便宜啊。正所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展平这一把宝剑呢，还真不敢跟他们硬碰硬，只能啊用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和他们周旋。可今天呢，这也没什么用，没招啊，人家以多为胜，三对一。而且咱们说呀，这料得高料得远呢，这俩个儿大，脑子也好使。他们一看知道展平这个厉害呀，一时半会儿难以拿下。但旁边呢还有个安乐公范荣华呀，这展平打成这样了，他呢就跟旁边一站，干看着。这俩一看，瞅见没，这安乐公啊不会武功，所以这边打着打着，廖德高腾出手来，抡着大棍奔范荣华就去了。这范荣华一瞅吓坏了，手头这九曲弯弯棍也不知道怎么拿了，就在这瞎抡一气，一个劲儿的高喊：“离我远点，救命啊！”这展平打着打着往旁边一瞅，哟，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但是呢，这边还俩缠着他呢，想过去支援门都没有，这怎么办呢？只能是忙里抽闲。这展平右手提剑打着，左手再瞪出一只飞镖，嗖，直奔着廖德高的后背。但咱们说呢，由于展平这边交着手，动作变形，所以这镖啊也没打太准，劲头也差了点儿。本来瞄的是后背嘛，噗，给这廖德高的大腿上钻了个眼儿。但也还好啊，这把围呀也算是给解了。这廖德高忍痛负伤，拉大棍过来，接着找这展平玩命。就这样再打俩回合，范荣华那儿又吵吵上了：“救命啊！”这展平一看得廖德远又过去了，只能再来一镖，噗，这又是给大腿上来了一下，解围成功。不过咱们说呀，展平光注意发镖了，打架这块可有点分神。那无能不是一般人呢，一看这情况，一刀过来，这展平躲的是慢了点，唰，把那发髻给削散了，头发披散下来，那是狼狈不堪呐。这眼看展平就要倒霉呀，这危急关头，就听玄天观大殿西侧配殿的院墙之上有人喊话：“呀，真是够热闹的啊，钦差卫队竟然和江洋大盗混在一起了，嘿嘿嘿，这真是奇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嘿嘿嘿嘿嘿。”这话一出来，在场的所有人呢都吓了一跳。好嘛，这哪儿来的人呢？

再仔细一找，这西配殿的院墙上坐着一位，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只见此人呢，个头不高，长得是獐头鼠目，酒糟鼻子，怎么看怎么讨厌。而范荣华和展平一见此人呢，气的是直撂蹦啊。怎么回事？此人非别冯焕。再看这冯焕呢，在西配殿这院墙上坐得还挺安稳，还晃着脚，显得特别悠闲。这范荣华和展平鼻子都气歪了呀，冯焕呐，冯焕，你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一旦出了问题，你去报告包大人。现在可好，你也掺和进来了，包大人那儿可就没人报信儿了。哎呦，这要是出了危险，该如何是好啊？他们这儿着急呀、啊，那丁大人的师爷王志也吓坏了。哎呦，怎么这儿还有人呢？几个呀？仔细一看，一个。哎，他不怕了，赶紧指挥卫队何在，赶紧把墙上这个狂徒给我拿下，速战速决，咱还得继续执行公务呢，快。是，咱们说这钦差卫队呀、啊，对付范荣华和展平啊，真有点触头，没辙呀。范荣华手里那东西、啊、忒可怕，一个九曲弯弯棍，一个追魂罗，你真把他打了呀，皇上追责，你跑不了。可冯焕这边就不一样了，他手头什么都没有，怕什么呢？于是啊，十几个卫队士兵挺着长枪啊，就接近了西配殿。这冯焕在上头一看，乌鸦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怎么着，你们还敢动粗不成？嘿嘿，老子告诉你，上天本有好生之德，我不想动手，今儿啊是你们逼我的啊。好吧，既然如此，那老子就随你们所愿，看我放个大招，一招把你们全都撂倒。妈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冯焕呢，一边嚎着，一边啊俩手满处比划，真好像在运气呀、啊。这十几个持枪的卫士一看，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大招，什么大招啊？他们还真有点发懵，面面相觑。但没招啊，军令如山，你不遵从啊，马上掉脑袋，这更可怕。没招了，这些人，他们呀，继续摆了个枪阵，硬着头皮往前进。这眼看着离冯焕只有十几步远了，冯焕大喝一声，乌鸦看土炮，刷刷，左右两个步包扔出来，直接打在了最前头两个士兵的脸上，噗，当时尘土飞扬啊，这十几个士兵的眼睛都给迷了，不止迷了，呛得还直咳嗽。这时候就见冯焕又大喝一声，乌鸦快出来吧，再不报仇啊，你们可就没机会了啊啊！还有你们等什么呢？再等着呀，黄瓜菜都凉了，赶紧出来。这冯焕话音刚落，就听这玄天观的西配殿还有后院直接炸开锅了，冲啊！啥呀，我们要报仇，哗！随着声音呢，后院的院墙上跳下来二十几个壮汉，个个是光着膀子，手拿屠刀。而这西配殿呢，大门一开，大老道、小老道、半的老道能有十几位，各抄火钳、铁锹、笤帚等等，也冲出来了。这两路人马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

扎进人堆儿，咔嚓，咔嚓，哎呦，哦，哎呀！这些个官兵和贼寇啊，真是猝不及防啊！当时这局势啊，就给搅了个地覆天翻。有人问了，冯焕这是怎么回事啊？来的这两路人马又是哪儿的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范荣华和展平不是进玄天观了，把冯焕留门口了吗？冯焕在这儿心里这个闹腾啊，他就知道仅凭范荣华和展平这两张嘴顶不了多长时间，到时候一说急了准得动手，这人家再不济人数跟那儿摆着呢，展平就是浑身是铁，他能撵几颗钉啊？木牙不行，我呀得进去支援。可冯焕再琢磨呀，自己进去也不行，还是那句话呀，人家这人数跟这儿摆着呢，好几百人，木牙我要是进去，哼哼，二对几百也是白搭呀。不行，我呀得想辙找人帮忙。可这冯焕想的挺好啊，找人帮忙，可这节骨眼上你找谁去？但凡找得着我们也不来这儿啊，这该怎么办呢？冯焕这想着想着突然灵机一动，乌鸦对了，我记得展平跟我说过这后院还关着一帮屠夫呢，哎呀，也不知道这盯的人下没下黑手。嗯，不管了，这个应该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冯焕想到这儿，也不跟门口待了，赶紧转到北墙，看看左右无人，想办法翻墙。乌鸦，今儿冯焕也真是急了。这一使劲还真就成了，直接翻进玄天观。这冯焕翻进来左右看看没人，这冯焕再想想，我听展平说了，这些屠夫就隐藏在后院，可惜呀，我上回探查的时候没找着，哎呀，得了，我先转转吧。这回冯焕的运气也是出奇的好，三转两转，哎，真让他给找着了。只见其中一个小院之内有二十多个大汉，都光着膀子，手脚捆着，这嘴里也塞着东西，蜷在地下。这冯焕仔细辨认辨认，哎，发现一个这脸上有一道大疤了，乌鸦对了，之前报案的那个李氏说过，她老公李大力呀，就长这样。嗯，看来这应该就是那些屠夫没错。这冯焕再仔细看看，这旁边啊还有两个看守，这看守呢挺轻松，还在这说便宜话呢。这俩晃着刀说了，别急别急啊，本来呀我们是打算多折磨你们几天的，可现在呀大人有令让我们提前行动，这样啊咱好好商议商议，你们老实点啊，最多再有半个时辰你们就解脱了。哎呀，看在你们帮我们切了那么多天的肉，我们哥俩保证啊给你们来个痛快的，嘿嘿，到时候你们就跟崇敬已久的包大人死到一块儿，多幸运呐。没错没错，你要知道包大人他们可找了你们挺长时间的，现在死到一起也算找到了吧，嘿嘿嘿嘿。这帮屠夫还想抗议，这一个看守过来就是一脚，老实伙儿吧你，省点力气啊，一会儿去阎王爷那儿也好多说两句好话，听见没，老实点儿。

0: 这些情况，冯焕在暗处看得真真的。他再仔细看看，行，就这俩，应该没别人了。现在这冯焕呢，也顾不得别的了，当时就冲出来了。也别说，丁的人今天的布置，可以说所有精兵强将全都在前头，这后头呢，估计提前来人呢，把这些屠夫制服了，捆好了，扔到这儿，就留俩喽啰兵看守。这俩喽啰兵呢，武功也不行，冯焕这回呀，又讨了个巧，突然出击，噔噔噔，噗，这一刀啊，就砍倒一个。这另一个一看，哎呀，救命还没喊完呢，噗，也被冯焕砍趴下了。等解决了这俩喽啰兵之后啊，冯焕不敢怠慢，赶紧用刀把这些屠夫的绑绳啊全给拉开了。这些个屠夫一看，哎呦，可算得救了。哎呀，这要有个对联，准是上联，西湖间轻生丧命。这下联啊，是转瞬间两世为人。再来个横批，好险好险，肯定是这个，没跑了。所以这帮屠夫赶紧跪下，只给冯焕磕头，哎呦，谢爷爷的救命之恩，哎呦，多谢侠客爷，蹦蹦蹦蹦磕起来没完了。这冯焕一瞧，我可不是来受磕头的，赶紧说，无恙各位，你们也别谢我了，我且问你们，你们恨不恨丁的人呢？恨呐，怎么不恨呢？我们对他是恨之入骨。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8: 低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
13: 少
14: 说
13: 两
14: 句，
13: 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啊，就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7: 妈妈，我知道了。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持续深入推进，我市立足区委优势医疗资源和产业基础，抢抓区域养老需求外溢机遇，将康养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点培育，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积极承接首都养老功能疏解，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京津冀异地养老新格局。如今越来越多北京老人选择来我市安享晚年，这里也正加快成为京津冀老人心向往之的康养福地。走进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科技感与温情感交织而成的养老新图景扑面而来。活动大厅里，智能陪护机器人正陪着老人下棋聊天，欢声笑语不时传来。这座国内单体规模超大的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总建筑面积达114万平方米，设置床位1.6万张，目前已有近万名老人入住，其中北京籍老人占比超过95%。10余年来，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持续探索医养康相结合的创新路径，逐步形成了在全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燕达模式。与此同时，燕达还在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推出皓月雅苑项目，以居所产权加养老服务的新模式，推动机构养老与居家养老协同发展，进一步拓宽服务覆盖面。如果说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展现的是医养康融合的硬实力，那么荣华岐山康乐家园则呈现出康养服务的另一种温度与活力。自2024年6月正式开园以来，这个占地531亩的康乐家园，以健康生活美好家为理念，为银发群体打造出一个兼具生活品质和精神归属的养老新空间。目前园区已开放520套老年公寓，其中90%为北京离退休干部。标杆项目的示范引领，正带动全市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跃升。目前全市登记注册备案养老机构共13家，其中3家公办机构，10家民营养老机构。在社区日间照料区域，全市建有服务站132个，全市养老机构设置床位共14394张。截至2026年7月，入住老年人达8198人，其中北京籍老年人6702人，非京籍经北京来我市养老的老人560人，占全省入住京籍老人的近80%。随着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一个个项目加快建成，我市康养产业发展基础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和产业能级持续提升，也收获了丰硕成果。目前我市人均拥有机构养老床位数位列全省第一，连续3年获得河北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考核奖。从一座座养老机构的提质升级，到一项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从医养康结合的模式创新，到智慧养老主动健康服务的持续延伸，我市康养产业正迈向专业化、多元化、高品质发展的新阶段。
3: 近日，迎宾北路街道在潮白河燕郊段左堤路艺术区河堤沿线举办生态环境保护公益主题活动，以文艺浸润加实践践行模式，凝聚经济多方志愿力量，共同守护河湖生态。活动联动中华志愿者协会、北京天赏文和科爱校园志愿队伍、左堤路艺术区迎宾北路街道商会、红楼装饰集团党支部、社区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经济两地力量参与。在左堤路艺术区舞台上，志愿者带来男女二重唱、独唱、二胡独奏等公益文艺节目，把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文艺表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绿色文明理念，厚植群众护河爱家意识。此次活动把文化舞台搬到河畔，实现宣传教育与实地整治相结合，凝聚全民护河合力。下一步，迎宾北路街道将持续做好潮白河流域常态化管护，整合志愿资源，开展多样护河活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守护潮白河水清岸绿，打造宜居辖区环境。
2: 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5组亲子家庭走进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主题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了大标本园、岩心库、地球资源展厅及矿物世界展厅，系统了解我国地质资源分布、岩石分类及矿物特性，

0: 边听边记，惊叹于地球矿产资源的丰富多样，深刻感受到自然的神奇与伟大。在地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还牵手操作了矿物鉴别等科学小实验，通过观察与实践探索不同矿物的独特属性，进一步激发了科学探究兴趣。此次研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了认知地球宝藏的鲜活平台，既丰富了地质知识，也强化了珍惜资源、保护地球资源的意识。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

0: 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吃的菜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航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 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

0: 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一个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5: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6: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7: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8: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9: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0: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1: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3: 我宣誓。
1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发布

0: 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0,000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

0: 报道。
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5: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9: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

0: 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 尼泊尔泥石流灾

0: 海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1: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走进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

0: 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更是企业全周期发展的赋能者。园区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不仅提供高品质的物业服务和完善的产业配套，更通过常态化落地的各类精准产业赋能培训与专项活动，切实帮助入驻企业降本增效。从提供优质办公空间的筑巢引凤，到整合优质产业资源、完善成长服务体系的筑巢养凤，明泰 Dream 文创科技园正化身为一台强劲的产业引擎，助力企业在激烈的经济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着环首都数字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1: 金秋送爽，烛光启航。开学伊始，书香雅苑幼儿园书香主园区、东上分园区同步开启新学期保教工作。两园以暖心迎新氛围、严格安全管理、多元育人模式，全力保障幼儿快乐入园、平稳开学。校园内童趣满满，暖意融融。针对小班新生入园焦虑，园区精心打造温馨多彩的迎新场景，布置童趣氛围装饰。老师们化身卡通玩偶，在校门口迎接幼儿，用亲切互动、温柔陪伴，缓解孩子的陌生情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校园环境，融入集体生活。新学期孕育新希望，下一步，书香雅苑幼儿园双园区将持续细化保教管理，优化育人服务，丰富课程体系，以细心、耐心、责任心护航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2: 近日，居阳西街道信和社区联合长城社区、四季阳光社区、一中社区、迎宾社区、水电五局社区在居和右路举办公益市集活动。本次活动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便民服务、文化体验与邻里欢聚，将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集现场秩序井然，人气十足。便民服务摊位前，党员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协同发力，为居民提供免费义诊、政策讲解、反诈普法宣传、民生咨询、居家小维修等贴心服务，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小事难事，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下一步，居阳西街道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与邻里互动，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让我驾驭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3: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4: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3: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5: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7: 低碳的生活咱得
8: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9: 少用点纸，
10: 多栽点树，
9: 少坐点车，
10: 多走点路，
9: 少开空调，
10: 多开窗户，
9: 少坐电梯，
10: 多爬楼梯，
11: 少点懒惰，
12: 少点研究，
11: 少点装修，
12: 少点垃圾，
11: 少点奢侈，
12: 少点攀比，
11: 少点包装，
12: 少点排场，
11: 少点浪费，
12: 少点排放，
11: 少点污染，
12: 少点遗憾。
13: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6: 妈妈，我知道了。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走进明泰智木文创科技园的直播共享中心，一排排专业的环形补光灯将空间照得通明。在多台高清摄像机前，原本习惯了面对面推销产品的销售员摇身一变成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带货主播。镜头之外，运营人员正紧盯着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流量数据，后台客服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这一派火热的云端采销场景，正是明泰智木文创科技园内传统工业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的生动缩影。近日，由市科工局、商务局主办，明泰智木文创科技园承办的廊坊制造工业品直播培训会在这里成功举办。与此同时，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实训基地与三河市工业品电商直播共享中心也正式双双落地该园区。这一举措为众多急需开辟线上渠道却面临不敢播、不会播、播不好窘境的实体企业送来了及时雨。作为总部精心策划和运营的首个文创园区，明泰智木文创科技园坐落于国家级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项目总占地26.64亩，总建筑面积约2.6万平方米，四栋现代化的楼宇拔地而起，巧妙融合了文化办公、科技创新、商务配套、时尚餐吧等多种业态，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开放式平台。漫步在园区内，处处能感受到低碳加智慧的现代气息。园区以建设生态开放无边界城市社区为理念，以打造潮流文化生活地标为目标，深耕文旅与科技融合发展赛道，完整打通了科创、文创、电商的全产业链条。作为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服务平台，明泰智木文创科技园不只是企业物理空间的简单聚集地，